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日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日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面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了。
0: 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

0: 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1: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日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日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日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在收听的是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又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

0: 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画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301锁定名额哦。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谢谢。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4: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5: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立秋过后，上饶婺源黄岭迎来晒秋旺季，当地村民把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摊晒在晒楼上，五彩斑斓的晒秋图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黄岭依托晒秋民俗，做活乡村文旅，将传统农事变成特色旅游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成为江西乡村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截至8月12日，2026暑期档含预售票房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达2.47亿，同比上涨4%。海内外多部影片带动市场火热，电影产业的综合带动效应持续释放。据测算，今年暑期档拉动全产业链产值接近3900亿元，影视消费活力充分显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云南最值得去的10个地方，在11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是该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公园内的风景令人赞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崩村，一个隐藏在雪山脚下的宁静小村落，游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享受这个美丽村落带来的宁静和舒适。滇池湖水清澈见底，环绕着葱郁的树木和
8: 顶，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9: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0: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9: 林俊杰说，
10: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又不稳的惩罚。
9: 陶喆说，

0: 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
3: 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

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974歌为什么？
1: 马尔代夫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历史记载，马尔代夫起源于12世纪，但文学作品和考古却发现马尔代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伊斯兰教时代。马尔代夫曾经是那些出海远航的伟大探索家们的中转站，这远远早于欧洲航海史。第一次提到马尔代夫是在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中，他提到了斯里兰卡西面1378个小岛的地方，指的就是马尔代夫。波斯商人 Suleiman 曾横跨印度洋，他写道，在这个名为 Hurricane 的洋面上有将近1900个岛屿，统治者是一个女人，财富不可计数。他还曾经跟随郑和的远洋队在1433年到达东非。他在他的海岸调查中证实，商船来到马尔代夫进行贸易，购买这里的绳子。明朝时，中国人非常熟悉这些岛屿，称这里为浮在水下的山脉，并记载了这里的气候、地理和风土人情。
2: FM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

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美元，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

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974，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IFM 九七四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8: 繁华的上海，
7: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7: 去哪里不重要，
8: 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
9: 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假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13日，人民网消息，江西推进脊髓损伤者康复服务向基层延伸，项目面向脊髓损伤残障群体，把康复训练、心理疏导、辅助器具适配等服务送到社区与乡镇，降低残障群众就医康复成本，减少往返大

0: 院奔波，帮助伤者改善身体机能，更好回归家庭与社会，切实为特殊群体办好民生实事。近日，湖南吉首一处居民住宅突发火情，屋内有孩童被困，现场情况危急，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路过发现险情，联合周边热心群众配合消防、公安人员破拆窗户展开救援，经过众人合力施救，被困孩子被成功救出，现场群众纷纷为挺身而出的救援人员点赞。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八月十五日，梅里。

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

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974歌为什么？
1: 夏威夷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夏威夷文化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混合文化，由最初的波利尼亚文化到18世纪库克船长发现夏威夷后带来的西方文化，再加上之后各国移民不同的民族特色影响，从而形成东西方的文化交融后形成独特的夏威夷文化。岛民热情好客，有独特的音乐、舞蹈及美食。Aloha 星期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那是夏威夷最轻松愉悦的星期五。在那一天，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商人老百姓，都会穿上浓厚夏威夷风味的 Aloha 衬衫。女士则会穿上宽长袍，并在耳后插上一朵黄芙蓉花，或是挂上一串花环。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画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6.74，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0: 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13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第三天，票房已经超过3.5亿元，口碑迅速发酵，讨论热度急升。影片讲述中国厨师徐福，也就是沈腾啊扮演的这位厨师，为了还债呢，远赴中东，却意外卷入战乱，在生死流转中靠做饭求存，也靠做饭守护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龙餐馆是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厨子。文牧也近期呢接受记者专访时，以此简单直接地概括了这部人物众多、议题丰富多元的影片的叙事中轴。再来关注到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35号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部审裁定。依据反倾销条例第50条的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2026年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2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2级。明天将会是有雷阵雨降落，25到30度。周六呢，同样是雷阵雨啊，25到30度。那么周日开始往后两天啊，周日、周一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北京时间的5:32，继续陪你听到歌曲是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那么在暑假八月哈，趁着我们的暑假还没有结束，如果说你们家有孩子要出门，或者你自己想出去玩一玩水的话呢，我们推荐你八月十五号跟我们一起去到梅岭清凉一日。那中午我们就直奔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然后呢下午啊漂完流之后，我们就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的采摘之旅。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哦，现在的葡萄真的是紫黑透亮，果香四溢的哈。所以如果说你感兴趣啊，又想要玩水又想要采摘的话，我们这一趟行程特别适合你。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呢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一米四及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只需要108元每人，也就是我们是通过这个身高来定价的，超值价格一站式的解锁网红漂流加鲜果采摘。另外呢果园采摘的费用咱们也有优惠，听友特惠价8块钱一斤，买五赠一啊，非常的实惠啦。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

0: 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

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一级。明天将会是雷阵雨，25到29度啊。周六同样是有雷阵雨降落，25到30度。北京时间的6:31，继续陪你听歌曲是来自张艺兴的《北京的雨》。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暑假还没有结束，如果说纠结着周末去哪里解锁清凉趣味的玩法呢，不用犹豫了，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号，也就是后天，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那我们呢，中午就直奔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啊，漂完流之后呢，趁着这个微风习习，然后呢，哎，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明媚，正好把这个头发晒一晒，我们就去果园里面摘葡萄。啊，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听众呢是有一个特惠价，8块钱一斤，买五赠一。啊，然后一整天的行程里面是包含了这个漂流和采摘嘛，那么价格呢，1米4以下儿童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1米4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呢只需要108元每人。报名咨询微信号98003019800301。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卡着新剧开播节点发负面炒对立，等片方急了再假惺惺的说我帮你护剧。近日呢，杭州公安打掉了以护剧为名的职业敲诈团伙，经查，李某、廖某等人运营总粉丝超2020万的影视账号，专挑啊新剧宣发、综艺上线的节点，捏造演员不会武戏、剧本注水、状态翻车等不实信息，多账号联动炒热话题。

0: 煽动对立等片方主动联系，就打着舆情优化宣传服务的旗号索要高价，不付钱就加大力度啊，发帖的力度逼人花钱消灾。6月16号，杭州公安40余名警力奔赴8省10市同步收网，抓获10人，查获大量作案设备，目前4人被刑拘，2名主犯被批捕。警方提醒文娱从业者，遇这类互拒勒索，别抱花钱消灾的侥幸，第一时间留好截图、聊天证据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直接报警。那么网络平台呢，也应压实责任，严打恶意炒作、饭圈对立、网络黑产，这类借公关服务行敲诈之实的，必受法律严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南风一级。明天呢将会是有雷阵雨降落，25到29度。周六依然是有雷阵雨降落，25到30度。那如果想外出的话，周日周一将会是不错的选择啊！这两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北京时间的7:32，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志安、烂泥、张含韵《100万个可能》。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
2: 在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机会。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喜欢。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5: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厄瓜多尔是个神奇的国家？厄瓜多尔，有人说这里是距离太阳最近的国度，因此也被称为赤道之国。这里没有被过度开发，仍然是一片纯净美丽的圣地。厄瓜多尔曾经被评为最值得期待去旅行的国度，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里有全球最长的一条公路，泛美公路，是比66号公路更加自由的天堂之路。这里更有无数旅行杂志最爱的 Banos 小镇，拥有世界尽头的秋千。这里是地球上受重力最小的地方，姑娘们大约都很乐意在这里，称出的体重比其他地方要轻1公斤左右。新鲜的热带水果到处都是，也一定记得在这里买一束玫瑰花送给爱人。吴奇隆和刘诗诗在巴厘岛的婚礼上，50万支的玫瑰花就是不远万里从厄瓜多尔空运过去的。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974，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4: 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4: 冷冷的冷的我们，
3: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7: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九七四哥，为什么？
6: 西湖十景是哪些呢？西湖十景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著名旅游景点西湖上的10处特色风景。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或者是位于湖上。西湖十景各善其胜，组合在一起又能代表古代西湖的胜景精华。历史上杭州曾多次开展西湖十景的评选活动，每次评选都极大地提高了西湖和杭州的知名度、美誉度。比如南宋时评选产生的西湖十景，至今已经流传了千年。最常见的说法是苏堤春晓、曲院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在南宋之后，又分别有元代钱塘十景、清代西湖18景、清乾隆杭州24景、1985新西湖十景、2007第九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西湖十景。
0: FM 九七四，
9: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10: 请问有关东煮吗？
9: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10: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9: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0: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0: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12日，中国海军红河舰

0: 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3: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0: 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遍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0: 嗯
1: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了。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

0: 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
1: 嗯、
0: 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
1: 嗯，
0: 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
1: 嗯、
0: 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
1: 嗯、
0: 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